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土。
1: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1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深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府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6: T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大红唇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最完美的作品。
1: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France，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0: 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去找鸟，直到老去。
1: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1: Crazy, I'm crazy for you,
0: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
1: So、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Boom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您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喜

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梨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完美借口，捕获一个眼眸，心中逗留，按捺不住的骚动，许配消愁愁更愁，今天好歌曲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2: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3: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久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你？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您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春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炫。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
5: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4: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You are listening to Ningxia Top One Music Radio. This is Pop Radio.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九七五。

次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马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padri di stelle di jazz. Così eravamo noi, così eravamo.

si rapamos.

table. Dap, da, da, dap, dap, da, da, dee, da, dap.

Camille. O forse balla chissà, do da do da do da.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3: I have a pop, I have a FM, pop FM. I have a pop, I have a radio,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

0: 公众号 FM 九七五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九七五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Pul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辽行975。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学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

星975，听歌声里。

0: 透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

0: 是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
4: 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1: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

0: 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5: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

0: 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
4: 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5: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
6: 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
7: 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3: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0: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5: 1亩几克，1亩3两，应该过千了。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1: 独库公路。
2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4: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 日方所谓的对话

0: 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

0: 们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
7: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静守四季，聆听沉木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伴带着馨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1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3: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2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9商城下单吧。
1: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岁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您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大红唇，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2: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这里是领舞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心一世记住，人总未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步履中没法一致，但盼结局会相似，内心的等你别被隐藏。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是司考班子领导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刘斌调研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及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欢乐庆六一，同心绽芳华，我市各校开展多彩活动，欢度儿童节。水洞沟号高铁冠名列车精致首发，四万年文明史诗驶向首都。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临武市委书记刘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市政协主席黄文东等市司考班子领导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全市少年儿童，代表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1: 市第六小学校园内童趣盎然，氛围浓厚。刘斌来到学校，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慰问金，和孩子们共同观看舞蹈《白马》，与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育人成果及师德师风建设、师资教育等工作开展情况。刘斌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让孩子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育人初心，恪守师德底线，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抓好思政课建设、校园安全管理、学生心理健康等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努力让他们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市第四幼儿园园内歌声阵阵，童趣满满，刘斌和小朋友一同欢唱儿歌《六一来了》，与家长们共同观看孩子们表演的节目《中华美少年》，现场暖意融融。刘斌说，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要坚持保教并重，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用心用情做好启蒙教育和生活照料，教育引导幼儿热爱生活，崇尚劳动，发掘培育多元兴趣爱好，规范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坚持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习得知识，在实践体验中实现全面成长。要扎实做好特殊困难儿童生活保障工作，全面摸排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情况，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精准补齐成长短板，坚决不让一名孩子因困掉队。陈文宁一行来到市第十小学，看望慰问在校师生，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并为优秀少先队员颁发荣誉奖状，发放慰问品，亲切地与孩子们交流，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第七幼儿园，陈文宁与孩子们共庆节日，观看了孩子们带来的打击乐表演，欢快的节奏，灵动的表演，尽显童真童趣，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最后，他为孩子们送上金。

0: 的节日礼物，与大家亲切互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陈文宁强调，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事关孩子健康成长与未来发展，希望幼儿园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心用情呵护幼儿成长，丰富校园文体活动，营造快乐温馨的成长环境。全体幼教工作者要牢记职责使命，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陪伴孩子们快乐生活，茁壮成长。在市第七小学，少先队员们为刘磊一行佩戴红领巾，并致以少先队队礼。慰问过程中，刘磊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己任，深耕教育本职，以丰富的知识赋能学生成长，以高尚的情操浸润学生心灵，助力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聚焦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加大教育扶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科学配置，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妥善解决学校办学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全方位做好教育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推动零五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市第三幼儿园，刘磊指出，幼儿园要始终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位，严格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和学前教育规律，贴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持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科学培育幼儿良好行为习惯，要立足自身办学特色，不断优化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推动学前教育优质发展。在云宝幼儿园，黄文东一行观看了孩子们活力满满的篮球操表演，并为幼儿园赠送了绘本读物、益智玩具等节日慰问品。黄文东指出，幼儿园要创新保教方式，丰富活动载体，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健康成长，要立足普惠办学特色，不断优化学前教育服务供给，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为孩子们的快乐童年保驾护航。在市第三小学，少先队员们为黄文东一行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并致以庄重的少先队队礼。慰问过程中，黄文东为同学们送上节日的关怀与期许。他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三尺讲台，以知识启迪学生智慧，以爱心滋养学生心灵。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学校发展需求，加大教育资源保障力度，用心用情解决办学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持续推动我市义务教育事业提质增效。
1: 5月30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零五市委书记刘斌在调研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及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区市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尽责，精耕细作，主动作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实干实绩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刘斌一行先后来到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丁家梁煤矿、零五临港铁路专用线蒙牛支线、祥和云储共享储能电站、零五永利2×660兆瓦超超临界火电、双马二矿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落实和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详细询问施工组织、企业运营等工作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丁家梁煤矿、双马二矿，刘斌深入调度指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作业情况，详细了解矿井安全生产管理、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刘斌强调，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要层层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责任

0: 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问题整改无遗漏，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履职尽责，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运营中的实际困难，落实落细安全监管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底线。在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现场，刘斌强调，要遵循修旧如旧、尊重历史、保护优先的原则，打造实地化沉浸式的长城文化体验场景，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文物保护、安全生产，严格施工规范，细化质量管控，确保项目建设与文化保护相得益彰，高质量打造精品工程。在其他各重点项目现场，刘斌认真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要素保障、施工进程、安全管理等工作。刘斌强调，要坚持把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破解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良好条件。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严格落实工程建设安全管理规定，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明星工程。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连日来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活动，孩子们载歌载舞，用欢快的节目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校园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欢乐的气息。重新镇党委、政府、市关工委、团市委联合重新第一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雄壮嘹亮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注目，少先队员敬队礼。仪式上，老队员郑重地向新队员佩戴上崭新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字字句句彰显着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在整齐嘹亮的队旗呼号中，队员们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凝聚，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学校正式成立有德中队，邀请人民楷模王有德结合自身治沙造林的亲身经历，用朴实真挚的话语讲述艰苦奋斗、坚守奉献的感人故事，勉励全体少先队员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学习知识，锤炼坚强意志，传承劳模精神、奋斗精神，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当天，人民楷模王有德向学校捐赠慰问金10000元，重新镇党委、政府向学校捐赠慰问金5000元，市关工委、团市委向学校捐赠学习用品。随后，学校还进行了文艺展演。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以“童心筑梦，未来可期”为主题的“庆六一”文艺汇演，活动现场彩旗飘扬，童趣盎然，红色的舞台上热闹非凡，孩子们精神饱满地完成开场表演，灵动的步伐、整齐的动作、灿烂的笑脸，展现出幼儿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欢乐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缤纷六一、放飞梦想、强健体魄、向阳成长主题文艺演出，以缤纷节日庆祝六一儿童节。舞台上，同学们身着亮丽演出服，用灵动优美的舞姿演绎青春活力，明快的节奏、整齐的队形，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向阳成长的良好风采。大家在欢歌笑语中感受节日喜悦，在欢声笑语中汲取成长力量。市第三幼儿园联合市科协开展童心探科学、童趣创未来2026年六一科技节暨科普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上，
1: 各班幼儿组成科技方阵，手持自制创意道具闪亮入场，是科协带来了精彩科学秀，液氮实验、空气炮、机器人舞蹈等互动表演点燃全场。亲子科技作品展上，一件件由亲子携手制作的科技作品，构思巧妙，制作精美，充分展现家庭科学启蒙成果。游园闯关环节备受欢迎，幼儿园设置16个科学游戏站点，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手动操作，亲身体验，在探索中发现科学原理，集满印章的小朋友成功兑换科学小博士勋章、3D 眼镜等礼品，成就感满满。市第13幼儿园在梧桐乡野举办同心同行、跃动成长六一儿童节亲子运动会，活动在集体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带来了活力四射的舞蹈，赢得了现场家长们的阵阵掌声与喝彩。舞蹈表演结束后，分班亲子运动会火热开赛，各班级设置了趣味十足的亲子游戏项目。猪八戒背媳妇中，家长背起孩子奋力奔跑，配合默契；无敌风火轮则需要家长与孩子齐心协力滚动彩色履带，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在运动中感受亲情，家长们在陪伴中重拾童真，整个梧桐乡野洋溢着热烈而温馨的节日氛围。市第15幼儿园举办了以趣萌童心、畅想六一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舞台上童趣满满，精彩不断，孩子们轮番登台带来体适能汇报表演、我是一颗糖、策马奔腾等节目，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尽显天真烂漫，现场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喜悦，留下温馨美好的童年回忆。市第12幼儿园放下小屏幕去玩大天地六一亲子运动嘉年华在市体育馆欢乐开启，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趣味十足，各类亲子互动游戏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并肩闯关，奔跑、欢笑、协作的身影随处可见，大家暂时放下电子设备，在运动中尽情享受相伴时光。此次活动不仅拉近了亲子距离，也引导孩子们走出屏幕，拥抱运动，在趣味玩乐中强健体魄，收获快乐，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枣园骄子幼儿园以爱为伴亲子嘉年华在市体育馆足球场举行，活动现场童趣盎然，全体师生和家长身着可爱的马里奥主题服饰，化身卡通伙伴，氛围感十足，趣味游戏轮番开展，家长与孩子携手协作，尽情嬉戏，绿茵场上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在互动陪伴中增进感情，尽情享受亲子时光。此次系列亲六一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文化生活，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绽放光彩的平台，充分展现了05市少年儿童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也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快乐而难忘的节日。市第一小学举行亲六一文艺汇演暨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歌舞、朗诵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同学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科普体验区里，趣味科学实验、科普知识展板、互动科技器材吸引了大批学生驻足体验。科普志愿者通过直观演示、趣味问答，将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融入互动游戏，让孩子们近距离探索科学的奥秘。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和美丽05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听得见，
3: 听得见，
2: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3: 听得见，
2: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05人民广播电台。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您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

会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有出汗就脱妆的困扰吗？我告诉你，圣罗兰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高定的皮革外壳揣在兜里自带高级感，然后这个粉底呢抹在脸上特别的轻薄水润服帖，修饰能力超级好，虽然很轻薄，遮瑕厉害一点都不弱，平时日常上妆用快速方便，放在包里出门补个妆也超级有面。大家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做到限时底价只要199元，各位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

0: 爽，干嘛让自己悲伤，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0: 岸奏一曲流水，浮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这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漫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流行975，快乐跟我。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他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0: 特别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1: 去你的小花园里
0: 就去走两圈啊，
2: 我啥也不干啊，
0: 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3: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4: Chao Gao from China。
3: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0: 那我是
3: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3: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0: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3: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0: 是我自己的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物，爱惜东西，晓得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那我们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1: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哎，究竟自

0: 底的事儿，我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1: 嗯、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0: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股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1: 嗯，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0: 啊，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1: 谁培养您？外婆吗？
0: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
1: 嗯，
0: 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那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刷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1: 真的？
0: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说了，一条条到大门口，大门口走十六。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讲，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藏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

0: 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画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

0: 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1: 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
2: 嗯，
1: 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儿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因为我喜欢的丰子恺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
2: 嗯，
1: 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
2: 嗯，
1: 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2: 芋头，
1: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啊、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哦，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嗯，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嗯，所以很自然，要观察。
2: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1: 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
2: 嗯，
1: 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
2: 、
1: 理想。哈呀，那个理想开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2: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1: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2: 好，
1: 我对传统怎么看？
2: 嗯，
1: 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

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又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音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缓，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一青娥。一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

0: 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一清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好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一清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一清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一清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一清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如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一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座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一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一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狗老师不在了，他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古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
1: 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
2: 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

0: 鼓掌，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12个字吗？
1: 你娘个卷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
2: 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0: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和登台游操的大象心。
2: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90%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混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2: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
1: 惠芳玲赞美他说：“
3: 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
2: 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河虽然没给她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存忠老师的那些话：
4: 啥是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一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
2: 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

0: 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妈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就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长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就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他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苟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方潇潇。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要义的各类妇女解放思潮也随之席卷全国。这是一枚由闽西上杭县东武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自由结婚证章，证章为铜制，中央刻制五角星，五星内刻有镰刀、铁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5月，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1个。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

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财西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财西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财西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她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正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百余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

0: 1938年夏，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寇沿陇海铁路一路西犯，危局之下，中共中央派遣彭雪枫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彭雪枫建议创办一份报纸。 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这是一份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张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枫亲自题写的报图下， 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枫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 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争精神。此后，拂晓报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横越平汉铁路，深入敌后战场，征战在郭河岸上和淮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录了边区军民对敌进攻的怒吼，揭露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遗憾默报字字千钧。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
1: 一管油墨两制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 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版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

0: 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西游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是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西游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来，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没见着，但是就凭人家孙悟空有本事让这些神仙在雷雨过后停在车迟国上空，让百姓和国王观瞻这一幕之后，他也就应该知道悟空的实力远远不是自己这几个小毛神可以望其项背的。但几位大仙对此呢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于是又有了之后的文笔。在文笔当中有一个隔板猜物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设计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预期请退，寡人知之，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童放在柜子里，悟空进去剃掉了小道童的头发，等柜门打开，从柜子里走出的已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国王也好，王后也好，道士也好，当然知道自己放进柜子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放进去的东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动了手脚，而自己一无所知，这说明什么？只说明一点，就是对方的本领远远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与其说悟空是在和几位大仙玩隔板猜物的游戏，不如说悟空就是赤裸裸的在耀武扬威。国王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的劝说几位大仙，国师休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想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文笔比不胜，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虎力大仙。当虎力大仙的脑袋被悟空用毫毛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头来而头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蹦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脱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

不仅仅是测试过这一处，认真翻检《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仙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西游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扩而大之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他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其盛，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他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就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
所以呢

0: 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3: 负重啊。
1: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4: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1: 你才柚子子，
4: 我也
1: 低估自己了吧？
4: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1: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4: 十多斤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5: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
1: 俩橙子啊，
5: 够了，
1: 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斌，你的感受呢？
6: 跟校书一样，选橙子，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1: 这太吓人了，
6: 多吓人呐！
1: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
6: 他细，他两个，我三个吧，
1: 三个。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7: 不是特别准确哦，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1: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来一个，
5: 再撑着自己
8: 来吧。
5: 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1: 对，
9: 撑着撑着。
5: 我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1: 对，
9: 对，我们都得撑着。
1: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啊，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5: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1: 对，你刚才还说只有三个橙子，
6: 说着不觉得，但是
1: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6: 高估自己了。
1: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
6: 好，
1: 如果低头三十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4: 哎呦，
5: 你看陈主任，
6: 反应是真实的吗？
1: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6: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7: 没有颈椎病吧？
6: 有啊，现在肯定更有
5: 了。不敢说没有。
6: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5: 是吧？
6: 对，越说越不舒服。
4: 精神都
1: 出来了。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5: 哎呀呀呀！好，
4: 放松。
5: 悬空。
4: 好，悬空。
5: 哎呀。

0: 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很不舒服。
1: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0: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1: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
2: 太吓人了，
3: 是的，
0: 真的太吓人了。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
1: 嗯，
0: 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
1: 嗯，
0: 不可思议。嗯、
1: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2: 嗯，
1: 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4: 对，
1: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4: 那不可能。
1: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3: 也没多长时间吧，
5: 一天、一两个小时，
0: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1: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5: 我们也没，
1: 肯定不是10几秒，
4: 对，
1: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啊、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4: 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的截了屏了、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叔的啊，这是过去1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1: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我
0: 啊，
4: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
1: 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4: 天哪，
1: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4: 7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估计齐平了。
1: 挂得大西瓜，
4: 西瓜
1: 挂了1个半小时、
4: 哎、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1: 意识到了吗？
4: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
1: 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4: 有呵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0: 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4: 对呀、
0: 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啊？
5: 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1: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0: 对啊，
5: 对，
1: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我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啊，所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0: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1: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0: 吓死我了！
1: 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5: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1: 天。
5: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1: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是我肯定不会像主任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5: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0: 对，
5: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闹，太可怕了。
1: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3: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
5: 哎，
3: 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1: 啊，
3: 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
5: 是，
3: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 啊，那是其实是

0: 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嗯，
1: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
2: 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3: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嗯，
4: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2: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4: 最好没有那一幕。
5: 想想办法，想办法
4: 。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他也不行啊，
3: 不现实。
4: 对，
2: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4: 对，
2: 为了10年以后不成为主任的病人。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9: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8: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8: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智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8: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关

0: 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1: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心智心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0: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心智心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0: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单位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3: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0: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4: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0: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5: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7.1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 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6: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8: 起飞，两个月。
9: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10: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勤，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勤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8: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9: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

0: 掌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1: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0: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2: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0: 特约记者王悦、宋复兴、赵楠报道。
3: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4: 文化日冰心，文艺立军心。
5: 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6: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5: 舞蹈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最后，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兵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7: 这次文艺轻骑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站位。
5: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8: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 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

0: 将截然不同。
1: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4: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也是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1: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4: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 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1: 那目前的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 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4: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 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兽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 一个重要。

0: 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1: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0: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上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洗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过程中啊不是很稳定。
1: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0: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机型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1: 就统一保障了。
0: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使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的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1: 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呢，在四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貂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0: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A-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A-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价值。 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A-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 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 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1: 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0: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0: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

0: 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的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

0: 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
2: 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7: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

0: 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 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对外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

0: 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5: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6: 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
7: 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8: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9: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乡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1: 独库公路，
10: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8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12: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

0: 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 47.2 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

0: 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
1: 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
1: 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
1: 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
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1: 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1: 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2: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
7: 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6: 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Home Radio。他只是路。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刘冰调研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及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欢乐庆六一，同心战芳华；我市各校开展多彩活动，欢度儿童节。水洞沟号高铁冠名列车今日首发，40000年文明史诗驶向首都。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临武市委书记刘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市政协主席黄文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全市少年儿童，代表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1: 市第六小学校园内童趣盎然，氛围浓厚。刘冰来到学校，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慰问金，和孩子们共同观看舞蹈《白马》，与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育人成果及师德师风建设、师资教育等工作开展情况。刘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让孩子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育人初心，恪守师德底线，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抓好思政课建设、校园安全管理、学生心理健康等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努力让他们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市第四幼儿园园内歌声阵阵，童趣满满。刘冰和小朋友一同欢唱儿歌《六一来了》，与家长们共同观看孩子们表演的节目《中华美少年》，现场暖意融融。刘冰说，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要坚持保教并重，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用心用情做好启蒙教育和生活照料，教育引导幼儿热爱生活，崇尚劳动，发掘培育多元兴趣爱好，规范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坚持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习得知识，在实践体验中实现全面成长。要扎实做好特殊困难儿童生活保障工作，全面摸排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情况，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精准补齐成长短板，坚决不让一名孩子因困掉队。陈文宁一行来到市第十小学，看望慰问在校师生，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并为优秀少先队员颁发荣誉奖状，发放慰问品，亲切地与孩子们交流，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全面发展，真做新时代好少年。在第七幼儿园，陈文宁与孩子们共庆节日，观看了孩子们带来的打击乐表演，欢快的节奏，灵动的表演，尽显童真童趣，现场气氛温馨热烈。随后，他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与大家亲切互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陈文宁强调，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事关孩子健康成长与未来发展，希望幼儿园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心用情呵护幼儿成长，丰富校园文体活动，营造快乐温馨的成长环境。全体幼教工作者要牢记职责使命，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陪伴孩子们快乐生活、茁壮成长。在市第七小学，少先队员们为刘磊一行佩戴红领巾，并致以少先队队礼。 慰问过程中，刘磊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己任，深耕教育本职，以丰富的知识赋能学生成长，以高尚的情操浸润学生心灵，助力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聚焦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加大教育扶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科学配置，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妥善解决学校办学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全方位做好教育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推动05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是第三幼儿园，刘磊指出，幼儿园要始终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位，严格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和学前教育规律，贴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持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科学培育幼儿良好行为习惯，要立足自身办学特色，不断优化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推动学前教育优质发展。在云宝幼儿园，黄文东一行观看了孩子们活力满满的篮球操表演，并为幼儿园赠送了绘本读物、益智玩具等节日慰问品。黄文东指出，幼儿园要创新保教方式，丰富活动载体，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健康成长，要立足普惠办学特色，不断优化学前教育服务供给，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为孩子们的快乐童年保驾护航。再是第三小学，少先队员们为黄文东一行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并致以庄重的少先队队礼。慰问过程中，黄文东为同学们送上节日的关怀与期许。他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三尺讲台，以知识启迪学生智慧，以爱心滋养学生心灵。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学校发展需求，加大教育资源保障力度，用心用情解决办学过程中的实际

0: 学校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持续推动我市义务教育事业提质增效。
1: 5月30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05市委书记刘斌在调研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及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区市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尽责，精耕细作，主动作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实干实际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刘斌一行先后来到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丁家梁煤矿、05临港铁路专用线蒙牛支线、祥和云储共享储能电站、05永利2×660兆瓦超超临界火电、双马二矿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落实和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详细询问施工组织、企业运营等工作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丁家梁煤矿、双马二矿，刘斌深入调度指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作业情况，详细了解矿井安全生产管理、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刘斌强调，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要层层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问题整改无遗漏，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履职尽责，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运营中的实际困难，落实落细安全监管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底线。在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现场，刘斌强调，要遵循修旧如旧、尊重历史、保护优先的原则，打造实地化沉浸式的长城文化体验场景，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文物保护、安全生产，严格施工规范，细化质量管控，确保项目建设与文化保护相得益彰，高质量打造精品工程。在其他各重点项目现场，刘斌认真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要素保障、施工进程、安全管理等工作。刘斌强调，要坚持把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破解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良好条件。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严格落实工程建设安全管理规定，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明星工程。
1: 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连日来，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活动，孩子们载歌载舞，用欢快的节目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校园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欢乐的气息。
0: 重新镇党委、政府、市关工委、团市委联合重新第一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雄壮嘹亮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注目，少先队员敬队礼。仪式上，老队员郑重地向新队员佩戴上崭新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字字句句彰显着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在整齐嘹亮的队旗呼号中，队员们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凝聚，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学校正式成立有德中队，邀请人民楷模王有

0: 结合自身治沙造林的亲身经历，用朴实真挚的话语讲述艰苦奋斗、坚守奉献的感人故事，勉励全体少先队员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学习知识，锤炼坚强意志，传承劳模精神、奋斗精神，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当天，人民楷模王有德向学校捐赠慰问金10000元，重新镇党委政府向学校捐赠慰问金5000元，市关工委、团市委向学校捐赠学习用品。随后，学校还进行了文艺展演。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以“童心筑梦，未来可期”为主题的“庆六一”文艺汇演，活动现场彩旗飘扬，童趣盎然，红色的舞台上热闹非凡，孩子们精神饱满地完成开场表演，灵动的步伐、整齐的动作、灿烂的笑脸，展现出幼儿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欢乐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缤纷六一放飞梦想、强健体魄、向阳成长主题文艺演出，以缤纷节日庆祝六一儿童节。舞台上，同学们身着亮丽演出服，用灵动优美的舞姿演绎青春活力，明快的节奏、整齐的队形，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向阳成长的良好风采。大家在欢歌笑语中感受节日喜悦，在欢声笑语中汲取成长力量。市第三幼儿园联合市科协开展童心探科学、童趣创未来2026年六一科技节暨科普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上，各班幼儿组成科技方阵，手持自制创意道具闪亮入场。市科协带来了精彩科学秀、液氮实验、空气炮、机器人舞蹈等互动表演，点燃全场。亲子科技作品展上，一件件由亲子携手制作的科技作品构思巧妙，制作精美，充分展现家庭科学启蒙成果。游园闯关环节备受欢迎，幼儿园设置16个科学游戏站点，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手动操作，亲身体验，在探索中发现科学原理，集满印章的小朋友成功兑换科学小博士勋章、3D 眼镜等礼品，成就感满满。市第13幼儿园在梧桐乡野举办童心童行、跃动成长六一儿童节亲子运动会，活动在集体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带来了活力四射的舞蹈，赢得了现场家长们的阵阵掌声与喝彩。舞蹈表演结束后，分班亲子运动会火热开赛，各班级设置了趣味十足的亲子游戏项目，猪八戒背起腹中，家长背起孩子奋力奔跑，配合默契，无敌风火轮则需要家长与孩子齐心协力滚动彩色履带，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在运动中感受亲情，家长们在陪伴中重拾童真，整个梧桐乡野洋溢着热烈而温馨的节日氛围。市第15幼儿园举办了以“趣萌童心，畅想六一”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舞台上童趣满满，精彩不断，孩子们轮番登台，带来体适能汇报表演、我是一颗糖、策马奔腾等节目，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尽显天真烂漫，现场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喜悦，留下温馨美好的童年回忆。市第12幼儿园放下小屏幕，去玩大天地六一亲子运动嘉年华在市体育馆欢乐开启，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趣味十足，各类亲子互动游戏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并肩闯关，奔跑、欢笑、杰作的身影随处可见，大家暂时放下电子设备，在运动中尽情享受相伴时光。此次活动不仅拉近了亲子距离，也引导孩子们走出屏幕，拥抱运动，在趣味玩乐中强健体魄，收获快乐，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枣园娇子幼儿园以爱为伴亲子嘉年华在市体育馆足球场举行，活动现场童趣盎然，全体师生和家长身着可爱的马里奥主题服饰，化身卡通伙伴，氛围感十足。趣味游戏轮番开展，家长与孩子携手协作，尽情嬉戏，绿茵场上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在互动陪伴中增进感情，尽情享受亲子时光。此次系列青六一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文化生活，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绽放光彩的平台，充分展现了零五式少年儿童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也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快乐而难忘的节日。市第一小学举行庆六一文艺汇演及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歌舞、朗诵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同学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科普体验区里，趣味科学实验、科普知识展板、互动科技器材吸引了大批学生驻足体验。科普志愿者通过直观演示、趣味问答，将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融入互动游戏，让孩子们近距离探索科学的奥秘。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听得见，
3: 听得见，
2: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3: 听得见，
2: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3: Pop Radio,
2: Radio。
4: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变得特别的任性，时不时就闹点小脾气，干燥、紧绷、泛红、敏感？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啊，你不能只靠基础的保湿了，你需要一款从基底能够给肌肤喝饱水的产品。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家的东西当然是不用多说的了，唯一就是太贵。但是贵的问题今天我们也帮您解决了啊。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现在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两瓶到手啊，今天只要499元，赶紧下单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

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浓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